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要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城市精细化治理，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为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百余名群众沉浸式参与学习。活动邀请公安反诈民警结合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刷单返利、非法集资、保健品诈骗等高发骗局，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警示视频，帮助群众认清诈骗套路，纠正认知误区。活动创新采用趣味互动模式，设置反诈诵读、闯关答题、卡牌答问等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熟练掌握识诈防诈技能。大家还在防诈签名墙郑重签名承诺，自觉远离诈骗，主动参与反诈宣传。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成效显著。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常态化开展便民宣教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为整治镇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镇容镇貌，近日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派出所、运管、市监等部门联合开展巡查，劝导违规停放车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逐步劝导商户清理店外杂物，引导摊贩依规经营，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清理，落实商户门前三包。镇志愿者沿街发放整治告知书，做好政策宣传与文明劝导，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下一步，伊丹镇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着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乡镇环境。本台消息，为推进2026年践行新风尚文明四平人主题活动，培育文明和谐的居住风尚，近日县文化馆在民族体育场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志愿服务。体育场内人流集中，工作人员向休闲健身的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文明居住规范，劝导杜绝高空抛物、乱堆乱放、公共场所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倡导爱护公共设施，保持环境卫生，友善和睦邻里。此次面对面的科普宣传，让文明理念直达群众身边，引导大家改掉生活陋习，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营造全民参与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专题节目。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降雨日渐频繁，适合蚊虫滋生繁殖的积水环境大量出现，恼人的蚊子再度活跃起来，耳畔此起彼伏的嗡嗡声成为夏日里常见的烦恼。多数人仅将蚊虫叮咬当作普通小事，认为只会造成皮肤瘙痒，殊不知蚊子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蚁脑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近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着重提示现阶段全球蚊媒传染病流行范围较广，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不断上升。该话题一经发布，便在网络引发全民热议。夏季是蚊虫繁殖活动的高峰期，如何减少蚊虫骚扰，规避蚊媒疾病风险，今天就带大家全方位认识蚊子的危害，教大家掌握从源头治理到日常驱蚊的全套科学方法，轻松应对夏季蚊害。蚊子叮咬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皮肤瘙痒这么简单，红肿发痒只是最表层的直接伤害。蚊子叮咬人体时，会向皮肤内注入含有异种蛋白的唾液，以此防止血液凝固。这类外来物质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引发局部过敏与炎症反应，造成叮咬处红肿、刺痛、起包、发痒。普通人群的不适症状短期内可自行消退，但体质敏感者，婴幼儿被叮咬后，极易长出大面积红疹、硬结，甚至诱发荨麻疹。同时，很多人会下意识抓挠叮咬部位，一旦皮肤受损，细菌会侵入伤口，引发毛囊炎。

老人与儿童属于易感人群，这类群体免疫力薄弱，感染乙脑后不仅病死率高，部分治愈患者还会留下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后果不堪设想。想要高效防治蚊害，治标更要治本，源头清除积水是性价比最高最核心的防控手段。不少居民防蚊存在误区，只专注灭杀飞行的成虫，忽视了蚊虫繁衍的关键。蚊子一生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全程依靠积水生存，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适宜温度下，蚊子仅需7天就能完成从虫卵到成虫的蜕变。直白来说，没有积水，蚊子就无法大规模繁衍。居家环境内，我们要全方位排查积水死角，阳台花盆托盘、水培植物容器、冰箱与饮水机接水盘都是高频积水区域，建议每3到5天彻底换水，并刷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蚊卵。卫生间地漏、下水道要定期冲水消杀，加装防臭防蚊芯，阻断蚊虫滋生通道。在室外环境中，闲置水桶、瓶罐、脸盆等器物闲置时务必倒扣摆放，避免雨天积存雨水。小区内的废弃轮胎、树洞、绿化带低洼积水坑等公共积水点位，普通居民可及时反馈给物业工作人员。雨后晴天是清理积水的黄金窗口期，及时疏通排水、填平低洼地带，能从公共层面大幅降低蚊虫整体基数。做好源头积水治理后，搭配科学驱蚊方式，即可构建双重防护网。大家选购驱蚊方式时要理性甄别产品，避开各类噱头满满的网红产品，拒绝驱蚊类智商税。物理驱蚊适配所有人群，也是孕妇、婴幼儿敏感人群的首选方案。纱窗与蚊帐是居家防蚊的基础防线，能够直接隔绝蚊虫与人的接触，安全零副作用。睡前可用电蚊拍清理室内成虫，快速灭杀室内残留蚊子。选购灭蚊灯，优先选择光触媒款式，将设备放置在离地1到1.5的角落，远离床头与人常活动区域，在黑暗环境中使用，才能最大化发挥灭蚊效果。需要注意，驱蚊香包、超声波驱蚊仪、驱蚊滤纸等网红产品并无实际驱蚊作用，切勿盲目购买。化学驱蚊产品凭借高效便捷的特点，成为大众户外防蚊的常用选择。使用关键在于认准合规有效成分。皮肤涂抹类产品优选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柠檬桉叶油的正规产品，根据外出时长挑选对应浓度。儿童优先选用低浓度专用驱蚊产品。电热蚊香液、盘式蚊香等空间驱蚊产品有效成分为除虫菊酯类，使用时建议睡前2小时密闭房间熏蒸，入睡后及时关闭设备并开窗通风，禁止整夜密闭使用。过敏体质、呼吸道疾病患者需谨慎使用，同时坚决摒弃3无驱蚊产品，规避劣质产品带来的健康隐患。总而言之，科学防蚊的核心逻辑是源头治理为主，科学驱蚊为辅。防蚊并不是短期行为，需要大家长期坚持。常态化清理室内外积水死角，从根源遏制蚊虫繁殖，结合自身场景，灵活搭配物理化学驱蚊手段，摒弃无效驱蚊方式。小小的蚊虫隐患关乎每个人的夏日健康，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蚊害风险，掌握科学防蚊知识，养成良好的防蚊习惯，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安稳舒适地度过炎炎夏日。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众所周知，苏联和德国是二战战场上的仇敌，纳粹德国的入侵夺走了2700万苏联人民的生命。不过就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中，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德国和苏联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进行了20余年的军事合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就此为您揭秘苏联与德国二战前曾携手20年，两个国际弃婴的丑陋交易。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191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摆脱协约国两面夹击的困境，曾密令德军总参谋部实施托尔计划，用一列专列将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列宁送到了李家，希望通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给同样危机四伏的沙俄以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据档案披露，列宁一行在经过德军占领的波兰时得到了一切方便，但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德皇的善意，而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进行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苏俄人民学习德意志民族良好的自我管理及卓越的组织管理优点。他不断在演讲中说，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性，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被奴役，被灭绝。列宁认为德国的纯理性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列宁不仅叮嘱身边的战友和群众学习德国普鲁士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关于这一点，当时负责军事和肃反工作的斯大林、杰尔任斯基都有深刻印象。苏俄向德国学习的热潮在1918年遇到了寒流，德国并没有想到俄国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出于极端阶级仇恨，50万德军向苏俄发起猛烈进攻。为巩固政权，列宁背负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指责，甚至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坚持与德国达成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科合约， 及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到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协约国三次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一轮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苏俄希望十月革命的火种在短期内燃遍全欧洲，但随着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某种平衡，结果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由军事对抗向和平共处发生过渡。于是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首次邀请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参加。苏德两国在接到与会邀请后都十分的重视，列宁原计划自任团长出席会议，因工作健康和安全等原因未能如愿，但是列宁向会议说明，代表团可以代表最高当局，和列宁本人参加完全一样。会前，列宁嘱托苏俄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要他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特别是争取与德国实现关系上的突破。而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也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国际弃儿的环境，派遣有日耳曼形象代言人之称的著名外交家、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伯爵率团参加，力争有所突破。1922年的4月10号，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外长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认为会议带有政治性质，拒绝派代表参加，只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有关国家根据事先统一的口径，向苏俄提出偿还沙皇债务的苛刻要求，苏俄提出反对意见，会议陷入僵局。会议进行到4月15号时，同样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合约遭到拒绝的德国代表团深深地感受到了冷遇和压制，于是向苏俄代表团探寻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当齐切林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已是深夜，他马上开会做出决定，利用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摇摆不定，并开始把希望转向苏俄的时刻，发动一次外交突袭。4月16号凌晨1时15分，齐切林打电话将拉特瑙伯爵从睡梦中叫醒，邀请德方当天上午11时到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双边谈判，并特意说明这一天是星期天，只有这一天苏俄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否则是无法安排的。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迫使全体德国代表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期间德国代表曾2次打电话给英国代表团，但均因英国外交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无法得到回音。5时整，德国代表团通知苏俄代表依约赴会，几小时以后德国代表团坐上汽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反对电话才姗姗而来。拉特瑙伯爵说酒已斟满，就应当喝下去，他跳上汽车直奔拉巴洛。苏德代表从12点开始正式会谈，一直谈到下午6点30分，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20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根据条约，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随后两国又缔结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德国抗拒凡尔赛合约的禁令， 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系。苏俄则向德国开放基地和工厂，德国能够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合约严禁的武器。1926年4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以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虽然以爱好和平的方式行事，而仍遭受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条约第三条规定，双方都不得参加第三国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这项条约更加促进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当时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甚至希望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与法国结盟的东欧新兴军事大国波兰。据档案记载，国防军统帅塞克特对苏德合作非常高兴。1922年底，这时苏联已经成立，塞克特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波恩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动员德国公司把遭到禁止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苏联。不久，克鲁伯公司便开始在图拉制造大炮、装甲车，容克公司则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法本化学公司在萨马拉省制造军用瓦斯和毒气。德国派出专家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大型兵工厂，德籍专家一度占领苏联军工企业外聘专家总人数的80%。两国的军事技术和人员的交流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局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8到1933年，苏联展开了第一个5年计划，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基础，迫切需要德国大量援助。德国也投桃报李，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信贷，以及帮助苏联向德国企业订货。以1930年到1933年为例，这4年，苏联从德国进口的总价值分别为4.31亿马克、7.6亿马克、6.26亿马克和2.82亿马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通过合作，苏联在先进武器设计制造和军事人员培训等方面已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联潜艇部队。1926年，以德国海军少将阿诺斯宾德勒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德国潜艇深感兴趣的苏联海军司令佐夫提出希望德国能提供潜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帮助。不久，4艘德国潜艇的设计图纸被完整地送到了莫斯科。1933年11月，德国把全套 E-I 级潜艇的图纸卖给了苏联，还让最好的工程师到列宁格勒帮助苏联人完成潜艇建造工作。 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已拥有309艘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潜艇部队。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派遣了60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

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斯大林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1929年5月31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由于英美法等大国的姑息迁就，希特勒吃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随时准备扑向下一个目标。在斯大林的建议下，1939年4月15日，英国、法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互助反侵略的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国、法国建议缔结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三国反侵略互助条约，三国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唯恐三国一旦结盟，将使德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当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这个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而德国则借此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进攻波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与德国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苏德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1939年9月17日，苏联也从东线进攻波兰，派出60万红军占领了共约20万平方公里波兰的土地。同年11月，苏联又出兵芬兰，抢占了4万多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随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吞并了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此外，苏联派兵攻占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国土，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苏联夺取了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掠获2400万人口，建立起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苏德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有时也能客观估计形势。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并给予互相帮助。以此为契机，1933年8月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定了一个

苏联在德国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杰沃向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一期间， 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在提出向德国申请贷款。

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了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铬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价值4.7亿马克的战略物资，德方则提供了未建成的铝绰号重型巡洋舰及建造该舰所需的设备、舰炮、水雷、鱼雷、潜望镜、最新型号的飞机样品。 火炮样品、坦克、通讯设备、300多种机床和机械样品、发动机、汽轮机等。为了保证德国供货的质量和期限，苏联政府派遣了一个委员会常驻德国。该委员会及其麾下专家，在1941年上半年，竟达700人之多。其实， 希特勒只想把苏德军事合作当作战略欺骗的工具。希特勒在1941年初指示，与苏联有关的军事订货必须绝对的履行。德国企业都得到了按时完成苏联订货的指令，甚至在必要时不惜推迟本国军队的订单。为了欺骗苏联，德国抓紧向苏联供货。临近战争的4到6月， 德国对苏联的武器供货量甚至超过了同期苏联对德国的原材料供货量，这一切使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的进攻就在眼前。待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炮击边境时，斯大林才恍然大悟，他恼怒地骂了一句：“这个混蛋！”。 而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从这一天开始，苏德长达20年的军事合作被硝烟和鲜血所埋葬。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发光。
1: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心福地，满腔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粤语歌坛的辉煌历史中，总有一些声音如星辰般璀璨，照亮了我们的音乐旅程。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代表了粤语歌坛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歌声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经典吧。

一生何求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1989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片词奖。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这首歌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那时它的炙手可热，除了是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金鸡都将这首歌来用作电影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这首《一生何求》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影响力有多大。一生何求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追求，那些你渴望得到的历经苦难却求之而不得，而其实你最应该珍惜和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和情谊。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才学会珍惜，就像歌中唱到的，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这首歌是带着一种全新的意境对人生进行反思的心理曲，我们是否在这混沌复杂的社会中迷失过自我，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渴望拥有的东西？那些你追求过而没有得到的，你以为你失去了，其实已经早已得到。人生随缘，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抉择，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困扰，有时做出的抉择会让自己后悔。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一生何求唱出那种对未知的渴望和迷惘。一生何求时至今日反复聆听，似梦迷离，余韵缭绕，带着些许的宿命感。陈百强的歌声感性细腻，浪漫金贵，优雅时尚的气质实在是无人可触及。

再向虎山行，当年这部电视剧可谓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的超级武打杰作，一段惩恶除奸、弘扬正气的传奇经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剧情峰回路转，不是冤家不聚头。南沧海，北铁山，一跃晴天，绝世间。《再向虎山行》拍摄于1983年，由徐小明执导，梁小龙、董彪、米雪等人主演。《再向虎山行》在大陆首播时掀起巨大波澜，随着此剧的热播，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人们唱着“老包喂老包”，那本是《再向虎山行》的插曲兼片尾曲。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应是“留步喂留步”。徐小明于1975年初登乐坛，便夺得最有前途歌星银星奖，随后两度荣登香港十大歌星，四度取得金唱片奖。其主唱电视剧《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电影《木棉袈裟》等主题曲脍炙人口。一曲《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风靡全国。红了许久后，徐小明慢慢从台前转向幕后，从制作到管理，到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创会会长。2013年世界杰出华人，曾任有线娱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有线电视营运总裁、骄阳电影及骄阳音乐总裁，每一样都做得风生水起，并荣获了中国文化部电影局颁发的特别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992年，他不但向全世界宣告他来自北京，更是在首都体育馆连开了4场演唱会，将全部收益1500万捐给了北京的慈善机构。1992年的1500万好像天文数字。80、90年代的黎明是颜值逆天的时候，他的忧郁、高贵气质实在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与形容，就感觉是云淡风轻的翩翩公子一个。轻描淡写的吐字归音，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我来自北京获得了1992年 TVB 十大劲歌金曲奖。黎明在1986年获得币泉吸星大赛冠军后出道，到2009年淡出娱乐圈，拿奖拿到手软，无论是歌唱还是演艺事业均达到了最。

高峰。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1998年，年仅32岁的黎明首次提名便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荣誉勋章，2009年获颁童子经星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慈善和义务工作。现在的黎明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儒雅感性。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黎明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把经典留给了舞台，把低调留给了生活。

这首《胭脂扣》是电影《胭脂扣》的主题曲，两种版本不同的感受。梅艳芳的中音如行走的 CD 机，李小田作的曲，李小田的曲风多数偏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道不尽的哀怨缠绵。这首哀怨缠绵的影片将当红歌星梅艳芳送上了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的领奖台。正如导演关锦鹏所说，梅艳芳和张国荣成就了胭脂扣。导演运用时空交错，以如花对十二少至死不渝的爱情，讽喻了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和观念，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影片重点渲染了30年代的颓废美，而忽视了80年代香港风貌的表现。梅艳芳饰演的女鬼全片中从未以惊悚的鬼脸来吓人，在哀怨中流露出凄艳的鬼气，将那种阴郁的气质刻画得深入骨髓。其以24岁的芳龄将这个老鬼演绎得呼之欲出，一双暮气沉沉的大眼中似乎蕴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张国荣把一个痴情但懦弱的富家子弟十二少刻画得入目传神，角色散发着高贵气质，有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华美。影片最后，老泪纵横的十二少空茫地瞪着找回人间的如花，眼神中透露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有后悔，有惊恐，有惭愧，有羞恼，有无奈，甚至有愤怒。这首歌在1988年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1989年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发行于2006年9月12号，出自于其专辑《戏妹》中。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独自去偷欢》。

独自去偷欢是杨振龙谱曲，周礼茂作词，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2年9月24号的专辑《真我的风采》之中，也被作为《澳门风云三》的插曲。国语版《神魂颠倒》收录在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情难收》中。这首歌在当时可是非常热门，被许多人所喜爱。总感觉刘德华这种好男人形象是不会唱这种风格的歌曲的，但事实上这首歌由他唱出来却别有一番的风味，用一种略带幽怨的语气以及表达自己有点任性的动作，独自去偷欢。

当时在演唱会上可是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气氛，让许多人为之着迷。这首歌动感节奏非常的强，一听到舞曲就想跟着跳起来。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心中的呐喊。歌曲前半部可以看出一个男人在婚姻和爱情里的苦苦挣扎，

不满，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叛逆。但是后半段却是峰回路转，虽然想独自去偷欢，但是却未习惯这般。即便是离开了你的身边，我依旧没有放宽自己。一首歌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演唱者的实力和旋律的优美动人，歌词的意境也更能打动人。有人说这首歌是唱给男人听的，其实也适用于女人。一段美好的婚姻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关心的，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只有彼此心里牵挂着对方，才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也可以表达不满，但是千万不要越过防线。所以这首歌唱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痛点，引发了共鸣，才会广为传唱。

周华健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4年10月27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有弦相聚》中。《有弦相聚》是周华健1994年的粤语大碟，其中的歌曲全部都是周华健红得发紫的国语歌曲，添上了粤语歌词。《刀剑若梦》就是《刀剑如梦》的粤语版。1984年，周华健凭借个人创作的单曲《谁曾说过》进入演艺圈。198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概念专辑《最真的梦》，其中歌曲《这城市有爱》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1年发行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其在歌坛的地位。周华健因其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得“阳光游子”的称号。他具有特有的亲切感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但是不变的是他自然风趣、平易待人的处事风格。在生活中，他也保持了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作为一位顾家的好男人，他对妻子忠贞不渝，一往情深的感情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湖梦，无论是武林的腥风血雨，还是英雄的侠骨柔情。当听到周华健的《刀剑若梦》时，仿佛进入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旋律响起，热血沸腾，尽显江湖本色。

这首《护花使者》是中国香港男歌手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91年6月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中，李克勤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演练了快歌技能时代。这首歌让人听着不由自主地跟着慢摇起来，欢快的曲风，绕口令一样的歌词，一经发行就让人过目不忘。17岁就出道的李克勤经历了十几年才大红大紫，差一点成为四大天王的他，年纪轻轻就被寄予了希望，希望他成为谭咏麟的接班人，当年更是和张学友、刘德华被称为香港音乐界的三剑客。然而生不逢时，年轻帅气的黎明、能歌善舞的郭富城迅速走红，相继赶超了李克勤。当年的红日也许就是他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凭借《回首》一举夺得了199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首场演唱会。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红日激励了无数年轻人上进，而歌坛常青树也是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这首《真的爱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曲子歌颂了母爱的伟大，歌词也包含了对母亲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1989年，这首曲子进入电台排行榜12周最高排位第一名，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黄家驹热心公益，他一生创作过100余首作品，内容大多反映作社会的实弊以及自己的所见所感，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真的爱你》中，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泛。所以这首曲子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有一种爱，它不求回报，仅仅是想默默地保护你、疼爱你，那就是母爱。真的爱你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30年的岁月时光，即使现在都能听到这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有时候爱真的需要说出口。看似放荡不羁的家驹，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对于母亲，他怀着太多的感激，尽管母亲并不赞赏儿子对音乐的沉醉，但无私的母爱却从未退让。暗淡岁月里，正是母亲那温馨的目光叫他坚毅望着前路，叮嘱他跌倒不应放弃，才使他看到理想的光芒，才能与母亲分享奋斗而来的光辉。在他眼里，母亲的双手、母亲的教诲、母亲的目光都如春风化雨而无法细细修饰。如此宽大爱意累积而成的亲恩，又怎可轻易报答。孟郊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回应母亲的临行密密缝。而家驹则用真的爱你回应母亲一生的眷顾。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告诉我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永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有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间多路，便是树农的住房。树农到的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什么事儿。当差的说，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谁见来？不知道。正说话间，听到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一，头一队是都标中字营，第二队是都标信字营字样。树农指着西北角上说，那边啊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什么贼。这中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辉港，都调了来了。我说，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压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支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擎枪在手，肃静无华。到底不知强盗在哪里，只得回到树农处。树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护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啊，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凝绸单缺金袍，罩了一件崭新的 团花、天青、凝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精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树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树农说，这是晚生的兄弟。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是，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这个会办生的一张小白脸，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京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过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说话，树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树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树农忙问什么事情，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儿，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饺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支六响手枪，见贺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饥黄，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说的我和树农一齐笑了。我说，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树农说，谁去养它，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滋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们吃的。这里的狗啊，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说这件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府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府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掌滩上去。这块掌滩上面啊，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的滋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那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的那个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那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府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说不是笑话吗？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儿，惦记着外面的事儿，和树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账房里坐着。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儿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胡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树农起身招呼，还没睡吗？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那人自去了。这个便是提调。 我说，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吗？还有一个乡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的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咚咚的铜鼓声大震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树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钟字营、信字营、护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着三四排兵，都拿着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儿，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什么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得开足了，鱼贯

0: 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中信两营来，去请护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当差的说的话，我和树农不觉一笑。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气筒开工了。开过工后，树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树农说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吗，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啊，进去看看，或许可以做一票。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议法。树农便领了我进去，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树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藤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啊，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适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上面写着请赤购可芥子煤3000吨、豆油10篓、高粱酒2篓等次，旁边又批了赵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刻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说你可会做煤吗，这是一票大生意呢。会是会的，不知要战货还是陆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说哎，此地向来不用战货的，都是买陆货。我说这两年头番可芥子很少了。委员说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关税怎么算呢？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不知要几天交货？20天、1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儿。多少银子一吨你说吧。我默算一算，每吨4两5钱银子吧。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我4两4。那委员又对那些人说你们呢，却没人则声。委员又对我说啊，你呢再捡点，你做了去。那么就4两3吧。又一个宁波人抢着说我4两2。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议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什么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说你再跌吧，再跌1钱你做了去。我3000吨呢，跌1钱便是300两，好胡乱跌吗。委员说你再捡点吧，早得很呐。我筹算了一会儿，再捡去5分吧。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说我4两齐头数，接着轰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极致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

0: 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么样？想罢便说：“三两酒吧。”道犹未了，呼的一声跳起来一个宁波人，把手一扬：“我三两五。”接着又是轰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什么限月日交货，什么不得已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旧的，只要把现在锁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说：“三两四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三两三，三两二。”便有一般人劝他说：“让他做了去吧。”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说：“三两一，我今日要是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我三两，你还能进关吗？二两九，二两八。”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二两五，四钱半。”让你，让你。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的另外一个人说：“二两四我来。”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气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树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的贴着隔壁，便是树农住的地方。我见了树农，说起刚才的情形：“这一票煤啊，最少也要赔两把银子一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这里啊是各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来啊？而且我还生得很呢。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我看见文书太少了，不就和他抢夺罢了。”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树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全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全吐出舌头来：“你几乎惹出事来啊，这个生意做的嘛，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够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啊？就算三两八半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带了东洋可戒指，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常夫经手，不是常夫忙得没有功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啊，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一个一搁半年，这笔差息你和谁算去啊？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账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私事卑污狗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常夫听差喝窑打工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清莲阁请常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姚姐那里碰喝喝酒。哎呀，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变形贿赂了，那里边的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啊？哎，贿赂变不变，未曾见他过腹，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的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 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冲，譬如今天做的刻戒指，他却去弄了普骨来冲，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掺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坑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呢，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十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五六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的，单知道要便宜。他们的赚头却是大家记了账，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出进去的人怎么做得过他们啊？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有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三两七八钱，他却做了六两四钱；高粱酒行情不过四两二三，他却做了七两八钱，可见的是通通一气的了。这些话我也是从一炉醋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啊？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什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什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拆，捡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般行家得了这个信啊，跟大家联络起来了，后面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3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2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3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3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 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三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倔强走到坚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4: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5: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 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正的逆袭。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第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 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国产汽车的出口量暴涨，第四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汽车产业链的国家，从钢材、玻璃、轮胎到芯片、电池、传感器，几乎所有零部件呢都能在国内生产。完整的供应链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成本低，零部件本地化生产，运输成本、关税成本都省了。其次呢是效率高，新车型研发速度快，从设计到量产只要1-2年，传统车企呢需要3-4年。还有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不会因为某个零部件断供就停产。强大的产业链是中国汽车出口的坚实后盾。

0: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呢，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新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想我想到快要疯癫，食堂上面有的餐桌里装的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偷想被你换掉些，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想要发的疯，在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身边你微微笑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里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法不谅的那个人现实离线，你交的借口我是无法理解，但我始终越是模糊越是对你迷恋，你可以嘲笑我的软弱，嘲笑我的不堪，是我不幸成了你的负担，也感谢曾经一段岁月让我能够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你放的爱是苏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直到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是我些许惭愧，这篇章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心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瞬间消息落，今天能够在你的左心房里躺足几座，直到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昨天中午回家学工作，是没烧的脏泥板，我找不到自己的路，还像个超级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林依子。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個鐘頭。
1: 其實嗰日我有去過嘅，我知嗰度8點鐘多人，7點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语，读来令人口齿清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

绝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嬴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三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议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元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
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暂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
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

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曾经在旅行时读过机场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来描述作者关于旅行的感悟。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见过的人，都会让我感动。也许这一切过去了就不再见，留下的只有回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好像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其实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雨晴一直非常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时光变迁之后的含蓄之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梁恒一起去那有名的晋祠看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玄瓮山路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就称为晋祠。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不仅有着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历代劳动人民建筑的近百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蜒穿流于祠庙殿宇之间，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堂，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梁恒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山上原有巨石，如瓮倒挂，山脚有泉水涌出，这就是有名的晋水。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相传在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一天与弟弟姬余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龟形，说：把这个龟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他弟弟长大以后就来到了当时的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这件事为 简同封地。基于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他的儿子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基于的功绩，就在这玄瓮山下修立座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这就是晋祠的由来了。而晋祠之美，则在于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微微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就如展开的两臂，将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古洞，访亭阁，都清悦神爽。古祠设在这绵绵的苍山中，恰如淑女半遮琵琶，娇羞迷人。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是周柏，一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树枝，掩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曲球，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绵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起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晋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时间有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间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环佩其名，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的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轻轻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金鱼、青苔、玉兰的倒影，组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也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青潭泻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来欣赏晋祠的古韵文化之美。在晋祠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的三绝，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奕姜所修，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距今已经有880年的历史了。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实例。殿内宽7间，深6间，极宽敞，却没有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的木柱支撑着。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的样子。屋顶黄绿的琉璃瓦相互扣搭着，远看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以及42尊侍女，是我国现存宋塑中的珍品。他们或梳妆扫洒，或奏乐歌舞，形态各异，人物形体丰满俊俏，面容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二是殿前柱子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雕于宋元龄2年，8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起，一派生气。距今虽然近1000年，仍旧是鳞片层层，虚染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三是殿前的鱼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却在爪上架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上面由34根8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桥面东西宽阔，南北一如，桥边的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果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荷红映日，真是乐而忘返。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造型都非常的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了这组建筑之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屋，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于一体，就连园中的许多小品也都极具匠心。比如这假山上原本有一挂戏权垂下， 而山下却立了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拖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有青青的小溪旁，突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吸百川。你顺着山脚傍着水边去寻吧，真让你仿佛生仿，虽己游却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词工句例，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这晋祠从周唐疏于之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四年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1959年，陈毅同志游晋祠时兴叹道：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晋祠就是这样，以他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他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晋祠的美令人心惊，但是旅途中还有一种美好是与友人的不期而遇。雨晴曾经在旅途中遇到过多年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聊天，他说起了过去，感觉那情景就在眼前，那些年轻的笑声，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从前说过的话，幽默滑稽，仿佛触手可及似的。雨晴与他一起回忆，其实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真挚的朋友，见到过的每一道绝美的风景，还有那些荡气回肠的文字，总是那样的美好。正如雨晴读到的一个朋友的文章，他说：人活在世上，体味不到真实美好的感觉，实在是一种悲哀。而旅行无疑是体验人生真实美好的最佳途径。这又像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说：我的孩子，来，坐在无限的胸膛上。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头，默默地做完一天的礼拜。去旅行吧，在旅途中做最纯粹的自己，开心时大笑，难过时哭泣，看到雪山就疯狂起来，看到野花遍地就奔跑起来，看到精湛艺术和绘画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看到不同的生活会大叫。万水千山走过，记住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笑容，留在心中的则是永恒的感动。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坐在宽大的藤椅中，手边一杯浓浓的红茶，面对着金黄的夕阳，转过头相视一笑，那些悠悠流水年华中所有的花开花落、荣与辱、成与败、功与过、笑与泪，都会淡然而过。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的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事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深静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深静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三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它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

下肢神经被血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髋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我们怎么来上医院来做检查呢？需要做检查啥呢？第一个可以做彩超，这项检查可以确定下肢神经脉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地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康宁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康宁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射低分子干唑钙等。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氯气，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氯气后，在深静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深静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眼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眼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2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抗凝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神经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

弱下张静脉滤系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系植入。

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滤器，临时滤器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神经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滤器。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医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1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傅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早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县文化馆开展文明居住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3日，县委书记、县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总结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县长、县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傅威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发改、农业农村、工信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依次汇报相关工作，相关县级领导依次围绕分管领域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点评，并作安排部署。金子英强调，三季度是全年稳增长的关键决战窗口期，全县上下要锚定经济稳增长核心目标，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筑起纾困、激活消费四大重点领域，攻坚克难，靶向突破，全力稳住全县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聚焦三产协同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推动一产固优势、二产破瓶颈、三产挖潜能，持续提速项目建设。要恪守统计规则，规范报送机制，以精准数据赋能科学施策，进一步压实报送责任，严控数据质量，全面摸排底数，构建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闭环机制，凝聚稳增长攻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思维，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举措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稳步回升，健全预判预案机制，精准稳控指标，健全分级包保机制，聚力补短进位，健全联动攻坚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健全督导激励机制，严实工作作风。金子英要求全县上下要坚定信心，正视差距，主动作为，以务实作风抓实产业攻坚，以专业能力做好统计保障，以过用举措补齐发展短板，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胜全年度，奋力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先后前往将军路、一毛街、中华西路内涝点等区域，围绕多项重点工作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将军路征拆建设进度、停车场建设、一毛街市容秩序、城区内涝隐患等情况，全面摸清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市容管理薄弱环节，精准梳理各类问题短板。傅威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全力补齐城市建设、设施运维、市容管控、安全防范等领域短板，同时要科学统筹人员力量，保障工作高效推进。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分类处置，现场能解决的立行立改，无法立即处置的及时汇总研判，上报跟进，明确整改实现，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要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城市精细化治理，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台消息，为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百余名群众沉浸式参与学习活动，邀请公安反诈民警结合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刷单返利、非法集资、保健品诈骗等高发骗局，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警示视频，帮助群众认清诈骗套路，纠正认知误区。活动创新采用趣味互动模式，设置反诈诵读、闯关答题、卡牌答问等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熟练掌握实诈防诈技能。大家还在防诈签名墙郑重签名承诺，自觉远离诈骗，主动参与反诈宣传。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成效显著。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常态化开展便民宣教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为整治镇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镇容镇貌，近日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派出所、运管、市监等部门联合开展巡查，劝导违规停放车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逐步劝导商户清理店外杂物，引导摊贩依规经营，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清理，落实商户门前三包。镇志愿者沿街发放整治告知书，做好政策宣传与文明劝导，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下一步，伊丹镇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有序文明宜居的乡镇环境。本台消息，为推进2026年践行新风尚文明四平人

0: 主题活动培育文明和谐的居住风尚。近日，县文化馆在民族体育场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志愿服务。体育场内人流集中，工作人员向休闲健身的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文明居住规范，劝导杜绝高空抛物、乱堆乱放、公共场所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倡导爱护公共设施，保持环境卫生，友善和睦邻里。 此次面对面的科普宣传，让文明理念直达群众身边，引导大家改掉生活陋习，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营造全民参与、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专题节目。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降雨日渐频繁，适合蚊虫滋生繁殖的积水环境大量出现，恼人的蚊子再度活跃起来。耳畔此起彼伏的嗡嗡声成为夏日里常见的烦恼。多数人仅将蚊虫叮咬当作普通小事，认为只会造成皮肤瘙痒。殊不知，蚊子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
1: 疫脑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近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着重提示现阶段全球蚊媒传染病流行范围较广，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不断上升。该话题一经发布，便在网络引发全面热议。 夏季是蚊虫繁殖活动的高峰期，如何减少蚊虫骚扰，规避蚊媒疾病风险？今天就带大家全方位认识蚊子的危害，教大家掌握从源头治理到日常驱蚊的全套科学方法，轻松应对夏季蚊害。蚊子叮咬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皮肤瘙痒这么简单，红肿发痒只是最表层的直接伤害。 蚊子叮咬人体时，会向皮肤内注入含有异种蛋白的唾液，以此防止血液凝固。这类外来物质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引发局部过敏与炎症反应，造成叮咬处红肿、刺痛、起包、发痒。普通人群的不适症状短期内可自行消退，但体质敏感者婴幼儿被叮咬后，极易长出大面积红疹、硬结，甚至诱发荨麻疹。 同时，很多人会下意识抓挠叮咬部位，一旦皮肤受损，细菌会侵入伤口，引发毛囊炎、皮肤化脓感染，额外增加健康负担。更值得所有人警惕的是蚊媒传染病风险，这也是蚊子最致命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表明，全球每年超72万人死于各类蚊媒传染病，蚊子也被称为人类头号杀手。 在我国，夏季高发的蚊媒传染病主要包含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不同种类蚊子对应的传播疾病各不相同，其中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蚊子，攻击性极强，昼夜都会叮咬人群，是登革热病毒的主要载体。重症登革热会引发人体内脏出血、器官衰竭，致死率极高。 老人与儿童属于易感人群，这类群体免疫力薄弱，感染蚁脑后不仅病死率高，部分治愈患者还会留下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后果不堪设想。想要高效防治蚊害，治标更要治本，源头清除积水是性价比最高、最核心的防控手段。不少居民防蚊存在误区，只专注灭杀飞行的成虫，忽视了蚊虫繁衍的关键。 蚊子一生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全程依靠积水生存。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适宜温度下，蚊子仅需7天就能完成从虫卵到成虫的蜕变。直白来说，没有积水，蚊子就无法大规模繁衍。 居家环境内，我们要全方位排查积水死角，阳台花盆托盘、水培植物容器、冰箱与饮水机接水盘都是高频积水区域，建议每3到5天彻底换水，并刷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蚊卵。卫生间地漏、下水道要定期冲水消杀，加装防臭防蚊芯，阻断蚊虫滋生通道。 在室外环境中，闲置水桶、瓶罐、脸盆等器物闲置时，务必倒扣摆放，避免雨天积存雨水。小区内的废弃轮胎、树洞、绿化带、低洼积水坑。 短工。

共积水点位，普通居民可及时反馈给物业工作人员。雨后晴天是清理积水的黄金窗口期，及时疏通排水、填平低洼地带，能从公共层面大幅降低蚊虫整体基数。做好源头积水治理后，搭配科学驱蚊方式，即可构建双重防护网。大家选购驱蚊方式时，要理性甄别产品，避开各类噱头满满的网红产品，拒绝驱蚊类智商税。物理驱蚊适配所有人群，也是孕妇、婴幼儿、敏感人群的首选方案。纱窗与蚊帐是居家防蚊的基础防线，能够直接隔绝蚊虫与人的接触，安全零副作用。睡前可用电蚊拍清理室内成虫，快速灭杀室内残留蚊子。选购灭蚊灯，优先选择光触媒款式，将设备放置在离地1到1.5的角落，远离床头与人常活动区域，在黑暗环境中使用，才能最大化发挥灭蚊效果。需要注意，驱蚊香包、超声波驱蚊仪、驱蚊滤纸等网红产品并无实际驱蚊作用，切勿盲目购买。化学驱蚊产品凭借高效便捷的特点，成为大众户外防蚊的常用选择。使用关键在于认准合规有效成分。皮肤涂抹类产品优选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柠檬胺液油的正规产品，根据外出时长挑选对应浓度。儿童优先选用低浓度专用驱蚊产品。电热蚊香液、盘式蚊香等空间驱蚊产品有效成分为除虫菊酯类，使用时建议睡前2小时密闭房间熏蒸，入睡后及时关闭设备并开窗通风，禁止整夜密闭使用。过敏体质、呼吸道疾病患者需谨慎使用，同时坚决摒弃3无去污产品，规避劣质产品带来的健康隐患。总而言之，科学防蚊的核心逻辑是源头治理为主，科学驱蚊为辅。防蚊并不是短期行为，需要大家长期坚持。常态化清理室内外积水死角，从根源遏制蚊虫繁殖，结合自身场景，灵活搭配物理化学驱蚊手段，摒弃无效驱蚊方式。小小的蚊虫隐患关乎每个人的夏日健康，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蚊害风险，掌握科学防蚊知识，养成良好的防蚊习惯，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安稳舒适地度过炎炎夏日。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的倒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是没有的餐兜的装点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都想被你换掉些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些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还记得去年身边你微微笑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里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气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法破产的那个人现实离线你交的借口我是无法理解但我始终越是模糊越是对你迷恋你可以嘲笑我的软弱嘲笑我的不堪是我不幸成了你的负担也感谢曾经一年四月让我能够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你放的爱是苏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直到电话响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也许我些许惭愧这篇章是你我的恨共同形成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先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瞬间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直到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手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昨天中午回家睡，工作室里烧的炸米饭，我找不到自己的路，像个超级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

0: 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 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

0: 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 小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6: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都在这边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7: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我们家的唐哥，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9: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9: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1: 武器哦，
1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

0: 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 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

0: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5: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

0: 不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 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

0: 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啤酒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2: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

0: 录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2: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3: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

0: 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0: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 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圈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0: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

0: 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

0: 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1: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同仁。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9: 我再引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

0: 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3: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4: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4: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5: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

0: 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1: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觉得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啊。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下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的级，省里给他定的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是。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0: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1: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质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0: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啊。
1: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啊，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的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0: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

0: 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1: 留人见物见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首先，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是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有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全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0: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见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Thank you.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告诉我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永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有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箭多路，便是树农的住房。树农到的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什么事儿。当差的说，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谁见来？不知道。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衣，头一队是都标中字营，第二队是都标信字营字样。树农指着西北角上说，那边啊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什么贼。这中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辉港，都调了来了。我说，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压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支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秦枪在手，肃静无华。到底不知强盗在哪里，只得回到树农处。树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护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啊，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凝绸单缺金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凝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精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 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树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树农说，这是晚生的兄弟。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
5: 是，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
4: 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
5: 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
4: 这个会办生的一张小白脸，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精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过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说话，树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
6: 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
4: 树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树农忙问什么事情，
6: 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儿，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脚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支六响手枪，见贺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
4: 说的我和树农一齐笑了。我说，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
5: 树农说，谁去养它，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滋生，
7: 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
5: 总够供他们吃的。这里的狗啊，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
4: 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
5: 哎，说这件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府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府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掌滩上去。这块掌滩上面啊，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的滋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那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的那个田禾不成样子，乡下

0: 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那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府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说不是笑话吗？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儿，惦记着外面的事儿，和树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账房里坐着。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儿，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胡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树农起身招呼：“啊，还没睡吗？”“哎，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那人自去了。这个便是提调。我说：“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吗？”“
1: 还有一个乡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
0: 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的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咚咚的铜鼓声大震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5:30的时候。树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中字营、信字营、护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这是什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着三四排兵，都拿着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儿，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什么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得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中信两营以及护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儿，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重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树农回房。哎呀，这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那到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灌洗过，又送上点心。当差说：“哎，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角下出工，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中信两营来，去请护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当差的说的话，我和树农不觉一笑。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气筒。

开工了。开过工后，树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10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树农说，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吗，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啊，进去看看，或许可以做一票。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议法。树农便领了我进去，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树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藤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啊，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适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上面写着，请赤购可芥子煤3000吨，豆油10篓，高粱酒2篓等字，旁边又批了赵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刻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说，你可会做煤吗？这是一票大生意呢。会是会的，不知要站货还是路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说，哎，此地向来不用站货的，都是买路货。我说，这两年头番可芥子很少了。委员说，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关税怎么算呢？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不知要几天交货？20天、1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儿。多少银子一吨，你说吧。我默算一算，每吨4两5钱银子吧。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我4两4。那委员又对那些人说，你们呢？却没人择声。委员又对我说，啊，你呢再捡点，你做了去。那么就4两3吧。又一个宁波人抢着说，我4两2。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议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什么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说，你再跌吧，再跌1钱你做了去。我3000吨呢，跌1钱便是300两，好胡乱跌吗？委员说，你再捡点吧，早得很呐。我筹算了一会儿，再捡去5分吧。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说，我4两齐头数。接着轰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极致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么样。想罢便说，3两9吧。道犹未了，呼的一声跳起来一个宁波人，把手一扬，我3两5。接着又是轰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什么限月日交货，什么不得已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旧的，只要把现在锁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说，3两4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3两3、3两2。便有一般人劝他说，让他做了去吧。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说，3两1，我今日要是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我3两，你还能

这是一个南京人作曲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气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树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的，贴着隔壁便是树农住的地方。我见了树农，说起刚才的情形。这一票煤啊，最少也要赔2把银子一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这里啊是各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来啊？而且我还生得很呢。倒是那票有酒是好生意，我看见文数太少了，不就和他抢夺罢了。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树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全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全吐出舌头来：“你几乎惹出事来啊！这个生意做的嘛，只怕就是4两5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3两7、8钱左右便够了。如果4两5钱做了，何至受累啊？就算3两8半到了，赚了7钱银子一吨，3、7、2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50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带了东洋可戒指。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2、3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常夫经手，不是常夫忙得没有功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3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500两，3、5已经去了1500了。啊，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一个一搁半年，这笔差息你和谁算去啊？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账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私事，卑污狗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常夫听差，喝腰打工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清凉阁请常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姚姐那里碰喝喝酒。哎呀，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变形贿赂了。那里边的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啊？哎，贿赂变不变，未曾见他过腹，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地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冲，譬如今天做的可戒指，他却去弄了普谷来冲。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掺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坑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呢，值1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10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5、6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的，单知道要便宜。他们的赚头却是大家记了账，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出进去的人怎么做得过他们？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3两7、8钱，他却做了6两4钱；高粱酒行情不过4两2、3，他却做了7两8钱，可见的是通通一气的了。这些话我也是从一炉醋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啊？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什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什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差，捡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般行家得了这个信啊，便大家联络起来了，后面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
当面叠。

0: 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明。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谢谢爸爸
2: 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富人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又急不再扩张趋近。
0: 特朗普称，货物资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闻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

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0: 党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需要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
1: 赞美生活的丰富多彩，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善于品尝生活中随时出现的意外。今天我之所以提起这个几年前的美好早晨，是因为这个杜塞尔多夫的早晨让我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我在医院里度过的童年。当时的中国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城镇的职工大多数居住在单位里。比如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于是医生护士们的宿舍楼和医院的病房挨在一起。我和我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长期在医院的病区里游荡，习惯了来苏的气味。我小学时的很多同学都讨厌这种气味，我倒是觉得这种气味不错。我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当时医院的手术室只是一间平房，我和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面玩耍，经常看到父亲给病人做完手术后，口罩上和手术服上满是血迹地走出来。离手术室不远有一个池塘，护士经常提着一桶病人身上割下来的血肉模糊的东西从手术室出来，走过去倒进池塘里。到了夏天，池塘里散发出了阵阵恶臭，苍蝇密密麻麻，像是一张纯羊毛地毯盖在池塘上面。那时候医院的宿舍楼里没有卫生设施，只有一个公用厕所在宿舍楼的对面，厕所和医院的太平间挨在一起，只有一墙之隔。我每次上厕所时都要经过太平间，朝里面看上一眼，里面干净整洁，只有一张水泥床。在我的记忆里，那地方的树木比别处的树木茂盛，可能是太平间的原因，也可能是厕所的原因。那时的夏天极其炎热，我经常在午睡醒来后看到汗水在草席上留下自己完整的体型。

0: 我在夏天里上厕所时经过太平间，常常觉得里面很凉爽。我是在中国的文革里长大的，当时的教育让我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鬼的存在，也不怕鬼。有一天中午，我走进了太平间，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从此以后，我经常在炎热的中午进入太平间睡午觉，感受炎热夏天里的凉爽生活。这是我的童年往事，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也是遗忘的过程。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完全忘记了这个童年的经历。在夏天炎热的中午，躺在太平间象征着死亡的水泥墙上，感受着活生生的凉爽。直到有一天，我偶尔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然后这个早已消失的童年记忆瞬间回来了，而且像是刚刚被洗涤过一样清晰。他写下的就是我童年时在太平间睡午觉时的感受。然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文学。这可能是我最初感受到来自死亡的气息，隐藏在炎热里的凉爽气息，如同冷漠的死隐藏在热烈的生之中。我总觉得自己现在的经常性失眠与童年的经历有关。我童年的睡眠是在医院太平间的对面，常常是在后半夜，我被失去亲人的哭声惊醒。我聆听了太多的哭声，各种各样的哭声，男生、女生、男女混声，有苍老的，有年轻的，也有稚气的，有大声哭叫的，也有低声抽泣的，有歌谣般动听的，也有阴森森让人害怕的。哭声各不相同，可是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失去亲人的悲伤。每当夜半的哭声将我吵醒，我就知道又有一个人纹丝不动地躺在对面太平间的水泥床上了。一个人离开了世界，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后只能成为一个亲友记忆中的人。这就是我的童年经历。我从小就在生的时间里感受死的踪迹，又在死的踪迹里感受生的时间，夜复一夜的感受，捕风捉影的感受，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左右摇摆的感受。太平间和水泥床是实际的和可以触摸的，黑夜里的哭声则是虚无缥缈，与我童年的睡梦为伴，让我躺在生的边境上聆听死的喃喃自语，在生的炎热里寻找死的凉爽，而死的凉爽又会散发出更多生的炎热。我想这就是生与死。在此前的飞翔与变形里，我举例不少，是为了说明文学作品中想象力和洞察力唇齿相依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说明文学里所有伟大的想象都拥有其现实的基地。现在这篇《生与死，死而复生》，我试图谈谈想象力的长度和想象力的灵魂。生与死是此文的第一个话题，正如我前面所讲述的那样，杜塞尔多夫的海涅故居如何让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一件已经被遗忘了的往事如何因为海涅的诗句变成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个记忆又如何不断延伸和不断更新，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个关于生与死的例子其实要表述的可能是想象里面最为朴素也是最为普遍的美德，联想。联想的美妙在于其绵延不绝，犹如道路一样，一条道路通向另一条道路，再通向更多的道路。有时候它一直往前，有时候它会回来，当然它会经常拐弯，可是从不中断。 联想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想象力的长度，而且是没有尽头的长度。这是童年对我们的控制。我一直认为，童年的经历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初的图像，就是在那时候来到我们的印象里，就像是现在的复印机一样，闪亮一道光线，就把世界的基本图像复印在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里。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所做的一切，其实不过是对这个童年时就拥有的基本图像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改。当然，有些人可能改动的多一些，另一些人可能改动的少一些。很多年前，我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话里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无论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是现在的兄弟，都是如此。在经历了最近20年的天翻地覆以后，我童年的那个小镇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马塞尔·普鲁斯特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只有通过钟声才能意识到中午的康伯雷，通过供暖装置所发出的哼声才意识到清早的唐西埃尔。没有联想，康伯雷和唐西埃尔如何得以存在？当他出门旅行，入住宾馆的房间时，因为墙壁和房顶涂上海洋的颜色，他就感觉到空气里有咸味儿。当某一个清晨出现，他在自己的卧室里醒来，看到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就会感到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当某一个夜晚降临，他睡在崭新的绸缎枕头上，光滑和清新的感觉油然升起时，他突然感到睡在了自己童年的脸庞上。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文学就是这样的美妙，某一个段落、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比喻和某一段对话等，都会激活阅读者被记忆封锁的某一段往事，然后将它
1: 换。当仓储新余额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2: 期货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由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石油等部分品种内部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

0: 国务院党应急管理部就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2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2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0: 国进入一周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日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允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日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要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不是哦，
3: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日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5: 当地时间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推行霍尔木斯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日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签订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日，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1820亿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日到6日，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日下午，泰国总理阿姆提抵达南罗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5: 西班牙北非飞机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7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春兰、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

生擒活去，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用人点亮泪光。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

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

松江、岷江、长江流域下游沅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周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石关。

间10:18，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30，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5人轻微伤。今天，证监会

隔约两分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本台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即将来袭的接

这样的话呢，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蚱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0: 昨天8月8号是第18个群众游健生日，也是我们群众游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一发之后的第一个群众游健生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群众游健身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运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一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燃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
1: 婴儿为什么能够看见灵魂从一个行将死去的人的体内飞走？因为婴儿的眼睛最干净，只有干净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灵魂。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如此，被过多的平庸作品弄脏了的阅读和写作，确实会看不见伟大作品的灵魂。人们经常说，第一个将女人比喻成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我不知道第四个以后会面对多少难听的词汇。比喻的生命是如此短促，第一个昙花一现后，从第二个开始，就成为了想象的陈词滥调，成为了死灵尸不屑一顾的太烂的尸体，那些已经不能够清楚回答问题的尸体。然而不管是第几个，只要将美丽的女性比喻成鲜花的，我们就不能说这样的比喻里没有想象。毕竟这个比喻将女性和鲜花连接起来了，可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想象的存在？因为这样的比喻已经是腐烂的尸体，灵魂早已飞走。如果给这具腐烂的尸体注入新的灵魂，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马拉美证明了在第三个以后将女人比喻成鲜花的仍然可能是天才。看看他是怎么干的，他为了勾引某位美丽的贵夫人，献上了这样的诗句：每朵花都梦想着雅斯利夫人。马拉美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有灵魂的想象力？现在应该说一说死了，让我们回到古希腊，回到天鹅这里。传说天鹅临终时唱出的歌声是最为优美动听的，于是就有了西方美学传统里的最后的作品，在中国叫绝唱。最后的作品或者绝唱，可以说是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中最能够表达出死亡的灵魂，也是想象力在巅峰时刻向我们出示了人生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仿佛看到了死亡的灵魂在巍峨的群山之间犹如日落一样向我们挥手道别。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篇章，某种情感日积月累无法释放，在内心深处无限膨胀后沉重不堪，最后只能以死亡的方式爆发。恨可以这样，爱也能如此。我们读到过一个美丽的少女如何完成她仇恨的绝唱，死亡之吻，为报杀父之仇，她在嘴唇上涂抹了毒药，勾引仇人接吻，与仇人同归于尽。在红字里，我们读到了爱的绝唱，海斯特未婚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拒绝说出孩子的父亲，胸前永久戴上象征通奸的耻辱的红 A 字。孩子的父亲丁梅斯戴尔，一个纯洁的年轻人，也是教区人人爱戴的牧师，因为海斯特的忍辱负重，让他在内心深处经历了7年的煎熬，最后在新英格兰节日这一天终于爆发了。他进行了自己生命里最后一次演讲，但他最后的作品不是不道，而是用音乐一般的声音，热情和激动地表达了对海斯特的爱。 他当众宣布自己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他释放了自己胸有澎湃的爱之后，倒在了地上，安静地死去了。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图书馆里翻阅笔记小说，读到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死亡故事。由于年代久远，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出处，只记得有一只鸟，生活在水边，喜欢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翩翩起舞，起舞自知优美，令人想入非非。皇帝听说了这只鸟，让人将它捉来宫中，给予贵族的生活，每天提供山珍海味，希望它在宫中一展惊艳舞姿。然而习惯乡野水边生活的鸟，来到宫中半年从不起舞，而且形容日渐憔悴。皇帝十分生气，以为这只鸟根本就不会跳舞。这时有大臣献言说，这只鸟只能在水边看到自己的身影时才会起舞。大臣建议搬一面铜镜过来，鸟一旦看见自己的身影就会立刻起舞。皇帝准许，铜镜搬到了宫殿之上，这只鸟在铜镜里看到自己后，果然翩翩起舞了。半年没有看到自己的身影和半年没有跳舞的鸟，似乎要把半年里面应该跳的所有舞蹈一口气跳完，它竟然跳了三天三夜，然后倒地气绝身亡。在这个最后的作品，或者说绝唱里，我相信没有读者会在意所谓的细节真实性。一只鸟持续跳舞三天三夜，而且不吃不睡，想象力的逻辑在这里其实是灵魂的逻辑。一只热爱跳舞胜过生命的鸟，被禁锢半年之后重获自由之舞时，舞蹈就如熊熊燃烧的火焰，而且是焚烧自己的火焰，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气绝身亡。为什么这个死亡如此可信和震撼？因为我们看到了想象力的灵魂在死亡叙述里如何翩翩起舞。我不能确定在欧洲源远流长的黄金律是否出自毕达哥拉斯学派，我只是觉得用黄金分割的方法有时候可以衡量出想象力的灵魂。现在我们进入了本次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死而复生。我们读到过很多死而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在复生时总要借助些什么。在《封神演义》里，那个拆肉还母、拆骨还父的哪吒，死后其魂魄借助莲花而复生；《搜神记》里的唐馥郁借助王道平枯坟而复生；《白蛇传》的许仙借助吃灵芝草复生；杜丽娘借助婚约复生；还有借助盗墓者复生。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还是来自于法国的尤瑟纳尔。尽管这个例子在我此前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过，尤瑟纳尔在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里写下了画师王福和他的弟子林的事迹，里面死而复生的片段属于林。林的脑袋在宫殿上被皇帝的侍卫砍下来以后，没过多久又回到了他的脖子上。林站在一条逐渐驶近的船上，在有节奏的荡桨声里，船来到了师傅王福的身旁。林将王福扶到了船上，还说出了一段优美的话语。他说：“大海真美，海鸟在筑巢。师傅，我们动身吧，到大海彼岸的那个地方去。”尤瑟纳尔在这个片段里令人赞叹的一笔，是在林的脑袋被砍下后重新回到原位时的一句描写。他这样写：他的脖子上却围着一条奇怪的红色围巾， 这一比是原先的灵和死而复生的灵出现了差异，也就出现了比例，不仅让叙述合理，也让叙述更加有力。我要强调的是，这条红色围巾在叙述里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它显示了生与死的比例关系。正是这样完美的比例出现，死而复生才会如此不同凡响。我们可以将红色围巾理解为血迹的象征，也可以理解为更多的不可知。这条可以意会很难言传的

0: 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促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抑制搏热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能力下降。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这个是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细胞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肌溶解哈，那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

0: 原本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所存在的安全带就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到那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援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有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的？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援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1: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
0: 是。
1: 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上述的双人核对。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这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

是吧？省委结社保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看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以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实验前呢，我们今天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

0: 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跟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馆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啊，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应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的，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的下来的，那么就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真的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 是吧？你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啊，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是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

0: 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啊，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3天是吧？不背啊，光那不是那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 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的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的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啊，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啊，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你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这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啊，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啊、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这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
1: 明
0: 是你
1: 白
0: 现
1: 了，
0: 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4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就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 啊，呢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

0: 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属于去划桨板了，
1: 明白，
0: 是吧？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1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 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吨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吨，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吨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2: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4: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2: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4: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2: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全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截至今天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贝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

0: 恒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9: 王亮，晚上好。
8: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9: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4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样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3-4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姜淳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男子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呢，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何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3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2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乌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

强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的时候呢，邝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思源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胡道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二点球，边路呢利用邝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合唱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来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子凡被换下，帅文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邝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邝兆雷处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丁冠成的出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思源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达扑出来，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达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思源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思源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呢，河床球员这个阿勒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松元，被出示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玉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雨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爬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江玉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瑶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弗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但这时候呢是中国U17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艾利安苏里奇主罚被江玉涵直接又扑出来，所以江玉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那个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共就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U17常规时间与河床U17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U17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发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就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李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阿森纳。这样呢，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U17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呢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外一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自一个同一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名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8-9射门，3-9射正，54%的控球。

0: 绿，八个角球啊，两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两脚射门，两脚射正，然后四个角球，五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呢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嗯，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元，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元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元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赵松元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学习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七项还几项六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元的这个1.94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他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得有一个型的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元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吴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松元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啊，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咎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元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啊，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啊，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啊，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

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冰协为什么在10天之内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季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冰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冰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禁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岩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3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岩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它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岩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失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岩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岩涛，
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云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

0: 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云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季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云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对吧？
0: 不能再犯。对，
1: 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平，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2: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本来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5-5。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今天中国女篮整场比赛呢也是出现了16次失误，也是给了对方呢很多的反击机会。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说热身赛需要去找到的软肋。那么也希望呢，在9号双方在海口有2番战的时候，中国女篮呢 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1: 嗯，你说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在看啊。除了张子宇的24分，往下看就是杨舒予12分、3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他应该是7月底

0: 才从澳大利亚联赛这个回来，对吧？就是实际上归队时间并不长，怎么看杨舒予的发挥？
1: 应该说杨舒予呢，在结束了上赛季 WCBA 联赛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到国家集训队参与合练，而是去到澳大利亚，去了他们叫 WNBL 1联赛，相当于澳大利亚女篮的二级联赛，墨尔本老虎队进行了一个赛季的大半个赛季的征战，那么也是在七月底呢才回到国家集训队。那么通过这比赛来看呢，澳大利亚女篮的二级联赛虽然说水平不如一级联赛，不如这个半年前韩旭打那个 WNBL 这个一级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这种对抗强度还是给到了。杨舒予呢今天也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是出场了今天全队最长的27分钟，另外呢有12分，效率还不错，10中6，其中呢3分球是3中0，但是呢2分球是7中6，等于说中距离啊，篮筐附近啊，终结很高效，另外呢还送出了全队最高的6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杨舒予呢是中国女篮的新任队长，那现在呢队长回归了，尤其是咱们目前呢在后卫线上还是有着一定的软肋，所以就更需要杨舒予的回归能够给球队呢在外线，在这种一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咱们目前中国女篮的最薄弱的位置就是这个一号位或者说是后卫的位置，杨舒予呢虽然是二号位，但是呢现在国家队有意让他承担很多的进攻开发任务，所以呢也承担着一定的一号位职责啊，也希望他能够为球队形成更好的磨合。
0: 另外我注意到邓雨婷6分1个篮板，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美国 NCAA 联赛打球，也被认为是未来我们可能在锋线位置上的一个潜力新星。今天晚上这个数据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出色，是发挥的原因，还是其实获得的机会本身上场时间就不多？
1: 他出场时间是14分钟，今天是替补出战。今天呢也是邓雨婷代表中国女篮的首秀，虽然是一场热身赛呢，但是他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咱们俗话说是一个叫美式风格的锋线，他很敢持球去进行个人进攻。今天呢虽然只打了14分钟，出场时间呢并不是队里面排名靠前的，但是呢他这7次出手在队里面呢可以排在第4个位置，仅次于张子宇、杨舒予和陈宇杰，完成了7次出手。当然了效率呢他第一攻就攻进了，但是后面呢一直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准星，但是呢他还是获得了4次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最终呢加一块是拿到6分球，另外呢还出现了2次失误。应该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今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是后卫钟佳丽，丁佳丽呢今天打了4分钟，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自己在中国女篮集训队的首秀，还是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中国女篮呢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是一个软肋，而在锋线的位置上，在李梦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咱们其实也是比较缺一个可以靠个人自主进攻来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得分的锋线。那邓雨婷呢看上去呢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呢从他进集训队到他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挑上大梁，可能呢他还需要更多的锤炼或者说是磨合才可以，现在呢他还需要时间。
0: 此前我们的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目前的中国女篮几乎是完全体的阵容，但是韩旭、李月汝目前都没有归队，他们两个最近在 WNBA 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最终的归队的时间的安排？
1: 目前呢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效力于纽约自由人和达拉斯飞翼，那么两个人呢也都已经是成为了稳定的轮换，相比之下呢韩旭的轮换顺位更靠前一些，他目前呢在自由人可以说每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获得15分钟的出场时间。那李月汝呢相对要少一些，一般一场比赛是7-8分钟左右，但是呢也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是成为了WNBA 历史上得分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他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梦，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2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 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茹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0: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啊，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唐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五号位，今天是六中一，而唐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二节下半节比赛啊，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的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两位数，或者是九分，接近两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三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玉杰呀、啊，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即便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茹啊、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但你后卫线进攻能力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可能对方呢会对你的内线进行大量的夹击。像今天中国女篮三分球只有19中3，这个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如果三分球不开的话，你的内线即便很强，对方一包夹，想轻松得分，想稳定得分，可能也比较困难。
0: 所以还得练，还得找手感，还得在热身当中慢慢的去找感觉。但恰恰时间不等人，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因为大家要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中国女篮，希望她们能够快一点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呼吁，希望球迷朋友们给予这支年轻的队伍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热身赛的及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炬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 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6: 共同体球头存疑，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
6: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11: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干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他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TikTok、YouTube、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6: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它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4: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立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师父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 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开拓更多的收入的门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6: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它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它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它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类无论是爆料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说公关也好，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了。
11: 单纯从足球角度来说呢，我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凡一个记者比较清楚的知道转会动向的话，他就必然会跟很多经纪人有来往。
6: 对，
11: 因为经纪人是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动态的。除了经纪人之外呢，就是和俱乐部也有相关的信息沟通，因为你需要互相对证嘛。万一经纪人骗你呢？只要你在这一行干过几年之后，就知道说你但凡能够说出谁要转会去哪里，就别人你一定是知道经纪人说了什么。第二个，你就是知道俱乐部说了什么。
6: 嗯，
11: 一旦双方对不上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个炒作。只能说罗马诺呢，一运气很好，他当时能碰上伊卡尔迪的经纪人。其二呢，他就是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师傅，那是一个资深的记者迪马乔，他的确从中看到了报转会消息能够带来的流量价，掌握这个流量密码，他也把握住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足球记者的人那么多，真正走成为网红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6: 嗯，
11: 他能走出来有他成功的必然性，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走出来，这未必。
6: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是越来越明确的趋势。因为过去咱们看一个媒体的大报，他可能也有跟对记者，但是呢他总要过编辑审核那一关。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就是比如一开始通过趣味的解说也好啊，这个有意思的评球也好啊，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好多人做的是 fan base 讲的，我就是曼联的球迷，或我就是切尔西的球迷，然后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他获得了采访证件，进入到了这个媒体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做的就是俱乐部的公关。那么这种爆料的转会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做的是经纪人的公关，他会通过自己的爆料或者是看似不经意的提及，是帮助某个经纪人旗下的球员有身价抬升的作用的。罗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4: 转会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球员的身价还在增加，转会市场这个运作链条赚到的钱逐步的增加，人可能还是这一些人量就大了，他是刚好碰上了社交网络的形式越来越成熟，与转会市场这些球员身价快速上升这样一个时代的结合点。如果从俱乐部收入的增加比例去对比球员转会身价的这个增加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球员身价其实是没追上球会收入的增长趋势的，而这个变化 话其实是直到当年巴黎圣日耳曼2亿多买了内马尔才开始打破了平衡。实际上罗马诺真正大家经常去引用他的信源，我自己印象里面是觉得是2021年开始的。
6: 其实爆料记者不止罗马诺这一种风格啊，像做这个英超的转会新闻比较多的，像大卫奥恩斯坦，就是 Oni， 他的重磅爆料叫 On Ball， 然后他可能他就和罗马诺不是一种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然后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11: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
6: 嗯，
11: 他就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是成功的。
6: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沙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记相比，他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14: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但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6: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11: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在个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 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6: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14: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6: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料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11: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6: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4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民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制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基层开展风险研判、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4次创新高。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点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恩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
2: 锯啊，中内分度，
1: 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封做封用的
2: 啊。
1: 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才卡起来以后呢。
3: 明白。
1: 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
2: 密不透，
1: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封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所。在这里，鲁班所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所的奥秘。
2: 这好大，
1: 对，有好多。咱们做的木头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大家
2: 说说。
1: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1: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灵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他们现在

0: 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1: 我手里拿的这块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2: 还有云，
1: 还有祥云，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2: 寓意挺好的，
1: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3: 定制的
4: 国礼用锁。
1: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2: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4: 尝试一下，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1: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1: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2: 在门口有一个大
1: 理，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中国魔方，
2: 现实定向，
1: 而且呢这款锁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对，荷叶洒亭。
1: 对，
5: 十刻九州。
2: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1: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2: 这个也能解开吗？
1: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物件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8: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9: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在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6: 在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3: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度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中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4: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3: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动，有的柱子呢有动，这个动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时间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照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4: 还有一种是吧？
3: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4: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3: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它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4: 比较靠谱
3: 啊，还好几种说法。
4: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3: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就是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4: 松木。
3: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

0: 昆明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昆泉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0: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2: 下那几个大路。
0: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还用铁钉，用铁板来一缠都。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毛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贵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请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

0: 20根岩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6种梁、4种顶、13种方、11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1: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末座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联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9: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10: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11: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三四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两米，就是它跟

0: 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建筑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0: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持有，略好。
2: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3: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跟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6: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块，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0: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1: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杨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0: 这个做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
1: 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它松的住起来要牢固了。这个，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如果
0: 保存的好的话，一百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1: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做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 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
3: 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
3: 哇，
6: 好精致啊！
3: 对，
4: 我第一次见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
5: 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
4: 可以亮吗？
3: 可以亮了。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 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 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0: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的，
1: 对，
0: 卯就凹进去
1: 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月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准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4: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0: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0: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5: 手机支持，
0: 还能说撑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4: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0: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4: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0: 1234块，1234。
3: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5: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3: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0: 好的。
3: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5: 哦，固定住了。
3: 不会掉了吧？
6: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3: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
6: 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到去。你看，那这样
3: 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5: 固定住
3: 啊，固定住。
1: 我做拼成啊，你看看这个
3: 非常好。
1: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3: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6: 方法。
3: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0: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6: 拓展出去。
0: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4: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

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条式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见

0: 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五"。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10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 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

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沿岸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富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富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富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富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富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富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富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富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富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
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童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2.0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
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一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模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他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
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五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十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爱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1: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

0: 一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我奶奶吧。
1: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 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他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0: 阿姨，早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呀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0: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
2: 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3: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啊，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4: 好，
5: 国顺。
4: 术前咱们等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百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2: 好，
3: 好。

0: 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好好嘴巴？
1: 主任，睡。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地巩膜。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2: 我说，
1: 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2: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3: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
4: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筋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侯啊，侯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请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三十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二三十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

0: 我们这些老百姓，做点实事。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0: 亲们好，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所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 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节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 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2: 乡亲们好。
0: 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3: 乡亲们好。
0: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4: 乡亲们好啊！
5: 大家好。
0: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6: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
7: 哎呀，大夫呀，有3-4年了。
6: 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0: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6: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
6: 哎，大夫，这怎么好意思？
0: 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有个报销一大部分，这钱我出得起。嘿嘿，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嘿嘿嘿，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三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
6: 哎呀，就是。 六老可是。

0: 从一镇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帮忙不去，一镇一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次登了，再次老板卢伯伯。啊！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我们这流动商战医院能常回来啊！来来来，各家各户啊！
1: 给刘老他们做饭啊！刘老，在东西不拿，饭怎么能不吃吧？
2: 吃能吃，
1: 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1: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闻讯，眼见闻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 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
1: 儿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颜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2: 好，
1: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
2: 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2: 地点我来联系。
1: 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2: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将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休不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爷，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你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0: 山河长，年少戎装，奔赴烽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英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月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掩体有崩塌的迹象。
0: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1: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了马龙营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0: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1: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0: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故物，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的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那学完

0: 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1: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讯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2: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或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1: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2: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1: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0: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要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3: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4: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 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4: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5: 招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6: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7: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

0: 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十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十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2: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2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4: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2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2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2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2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2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2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6: 那么这2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5: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刁大明表示，
6: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啊，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 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3: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五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7: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一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5: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国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5: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8: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5: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6: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5: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3: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9: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2: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9: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9: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

0: 晚检台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活力中国调研行。
3: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8: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0: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0: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 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

0: 级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2: 燃气泄漏预警。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5: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3: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5: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1: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8: 我们在电影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是永乐两个字。其实
9: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8: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逝世之后的吕洞宾。
9: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

0: 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他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0: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2: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 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

0: 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售后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子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4: 生成的。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5: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戏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东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
6: 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7: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0万含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6: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的备用其他就你要不要看看？
7: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6: 暑期都没有了，对，他就说了10套，
5: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7: 这个目前没有哎，
6: 能告诉是哪家？
7: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5: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7: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5: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

0: 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0: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0: 不是不是，就
2: AI
0: 是
2: 图。
0: 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
3: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4: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

0: 遭到破坏。
1: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2: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3: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4: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5: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4: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6: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4: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6: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努力。
4: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

0: 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大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大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 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的，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及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 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0: 嗯，
6: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并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0: 是。
6: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0: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他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6: 对，您说的对，
0: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6: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啊，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0: 嗯。
6: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0: 嗯。
6: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0: 嗯，
6: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0: 嗯，
6: 啊，这个对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0: 嗯，
6: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的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0: 嗯，
6: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0: 嗯
6: 啊，但是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啊时间啊，再增加啊负重的强度。
0: 嗯，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啊，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
6: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0: 嗯，
6: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0: 是
6: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
0: 这个
6: 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
0: 嗯，
6: 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 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0: 是是。
6: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能力下降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
0: 嗯，
6: 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
0: 嗯，
6: 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0: 是，
6: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0: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6: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是。
6: 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
0: 嗯。
6: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哈，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 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
0: 嗯
6: 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
0: 嗯嗯。
6: 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
0: 嗯，
6: 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
0: 嗯，
6: 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
0: 嗯，
6: 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
0: 嗯，
6: 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
0: 嗯，
6: 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0: 嗯，
6: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0: 嗯，
6: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0: 嗯，
6: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0: 嗯，
6: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
0: 嗯，
6: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
0: 嗯，

0: 洋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1: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0: 嗯，
1: 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0: 嗯，
1: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0: 嗯，
1: 比如说哈、啊，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0: 嗯，
1: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0: 嗯，
1: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
0: 嗯、
1: 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0: 哎，
1: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0: 嗯，
1: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0: 嗯，
1: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0: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跟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严管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1: 嗯，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
0: 嗯，
1: 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了，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
0: 嗯，
1: 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
0: 嗯，
1: 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严管里线路很多啊，
0: 是
1: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或帮别人录像啊，
0: 是
1: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啊，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应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

0: 对的，那
1: 嗯。
0: 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去，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呀，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

0: 他的这个讲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讲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域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着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被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啊，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哈。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划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划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划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是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

0: 要求很高
1: 嗯。
0: 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划，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划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哦，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啊，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3天是吧？不背啊，光那不是那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好到提高的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

0: 那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就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要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的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啊，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啊，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上勾了，说是你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这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啊，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啊，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啊、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这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
1: 明
0: 是你
1: 白
0: 现
1: 了，
0: 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啊，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4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

0: 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划桨板了
1: 明白，
0: 啊。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9: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9: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9: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9: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11: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9: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1: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燃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燃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9: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实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4: 因为现在是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不是
2: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10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

0: 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6: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5: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7: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5: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6: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5: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8: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6: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需

0: 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

0: 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3: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

0: 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1: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被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6: 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1个多月前，美国

0: 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3: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5: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7: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8: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7: 当然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8: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7: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 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下于高级别的保护。
8: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7: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了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8: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7: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8: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的去做到啊。
7: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亲者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 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8: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7: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

0: 终究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首先，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是这不一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有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个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可能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见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就都是各种锯子，
2: 锯哦，中内翻舵，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封箱是古风作坊用的
2: 啊。
1: 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
3: 明白？
1: 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
2: 密不透风。
1: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就是来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2: 这好大，
1: 对，有好多。咱们做的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大家
2: 说说。
1: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1: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它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0: 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1: 我手里拿的这块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2: 还有云，
1: 还有祥云，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2: 寓意挺好的，
1: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3: 定制的
4: 国礼用锁。
1: 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2: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4: 尝试一下，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1: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1: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2: 在门口有一个大礼，
1: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2: 确实挺像。
1: 而且呢，这款锁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锁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哦，对，一场荷叶洒亭。
1: 对，
5: 十刻九州。
2: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1: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2: 这个也能解开吗？
1: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8: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9: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在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

0: 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1: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造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三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一角高阔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2: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动，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时间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方面的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是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它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2: 还有一种是吧？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2: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和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吧，还是这个撬动推位。这个比较靠谱，
2: 比较靠谱
1: 啊，好几种说法。
2: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2: 松木
1: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

0: 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
3: 下。几个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用就垫满了一台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贵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负责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左右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联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9: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0: 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1: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2: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拙的斗拱大约它得到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1/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2: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持有，略好。
0: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3: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跟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

0: 城村落里，一支由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1: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块，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0: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0: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0: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0: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座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0: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 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可以亮吗？
5: 可以啊。
4: 哎，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7: 的，
4: 对吗？凹进
7: 去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5: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5: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7: 竖着
4: 放。
5: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6: 手机支
4: 持，还能撑手机。
5: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3: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5: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4: 口诀
5: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3: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5: 对，
4: 一二三四块，一二三。
5: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6: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5: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6: 好的。
5: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6: 哦，固定住了。
5: 不会掉了吧？
8: 哦，那我这个图是反的，
5: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
8: 就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
5: 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6: 固定住
5: 啊，固定住。
7: 好多拼成啊，你看看对不对？
5: 非常好啊。
7: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5: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8: 方法。
5: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 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6: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

0: 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1: 突然出现，
0: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2: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一笋一卯，藏着古人温柔又巧妙的东方浪漫，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3集。
3: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掏。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4: 路口来了好多人，
3: 小芳催促道：
4: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3: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芳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4: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3: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
5: 跟紧我。
3: 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4: 我会去找老头。
3: 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0: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
5: 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门皆洞，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3: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5: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3: 带着我儿子。
4: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暗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他继续向东走了一段，左转进了派克路。他仔细回想，应该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他在书画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绿字条，字条是老方牺牲前给他的，书画铺老板只要打开店门就会看到字条上写的寻人启事，然后按规定时间到卡尔登大戏院与来人接头。书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5: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4: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5: 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4: 姓陈。
5: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 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3: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

0: 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1: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0: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1: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0: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去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

门口和二堂，过了二堂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境，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式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那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
特别是

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试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宜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参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参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

0: 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越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好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选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我们曾经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学习，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的学习状态，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

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深层次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畏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畏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射不中，也不能说你是善于射箭。你驾车行走了千里，即使还有半步没有到达，也不能说是善于驾车。其实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事理做不到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啊不能够做到坚守如玉，那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所以在荀子那里啊，学习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不同状态的学习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只有把道理知行合一，才能够称之为善于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理解啊，今天看来啊，的确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荀子认为学习的真谛就是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只有坚守了这一学习的原则，保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学习态度啊，在学习方面就会无所不通，一定会有所得。如果学习不能够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啊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啊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啊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易的研究啊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啊，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志录，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理论。

0: 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全知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对组织单位的服从忠诚，对朋友客户的守信承诺的时候，对仁义之道人情事理的学习也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之事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4: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5: 嗯，您说的特别对。嗯，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4: 嗯，
5: 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
4: 嗯，
5: 啊，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啊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
4: 嗯，
5: 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埃希氏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
4: 嗯，
5: 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
4: 嗯，
5: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4: 嗯，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5: 我爱吃。
4: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5: 是的。
4: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5: 在 为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4: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徐冰，
6: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7: 这上有的我吃，这样没有的我也吃。你像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8: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这个好吃，就多吃点，就是这种
4: 好吃才是硬道理。
8: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9: 我这个蛋糕是戒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这个就太香了，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4: 李主任没办法。
5: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4: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5: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4: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
5: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4: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8: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

0: 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你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0: 羡慕
1: 啊。启斌呢有没有？
2: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

0: 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1: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2: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3: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啊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2: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3: 是的，
2: 他
3: 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2: 经常吃
3: 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便。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
2: 哇，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4: 吃完成豹纹了，
1: 真可怕，真可怕。
2: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3: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2: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晓云的简要事迹。
10: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11: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2: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
12: 面对高位截肢、肾衰竭等重大疾病打击，他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坚为大国重器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网友被这位挺好的教授所感动、所鼓励，称赞他身如长戟，为国而立，胸怀赤诚，志在强军，生命向前，冲锋不止。王戟的微笑与坚守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国助盾的缩影。我们向这些以身许党许国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年。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还介绍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八月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0: 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0: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对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顾巧云的简要事迹。顾巧云，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5年2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200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以国家和军队需要为科研方向，长期从事高难技术分析研究，攻坚无形战场，抢占斗争前沿，在星域星质战斗力生成方面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

0: 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还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前几天，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汛情就是命令。退役军人、汉中市南政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与村网格员李贵福一同开展汛情巡查途中，因驾驶的车辆打滑失控侧翻，坠入湍急的洪流中。危难关头，李阳拼尽全力将同事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不幸被洪水冲走，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李阳用最后一次冲锋践行了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马家龙、张永清、江雪发来的报道。
2: 8月1号是建军节，这一天退役军人李阳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节日，回忆军旅过往，就牺牲在了防汛一线。1号凌晨，陕西省汉中市南政区突降暴雨，汛情面前，作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立刻联系网格员李贵福，两人冒雨驾车赶往河童盐水库查看险情。网格员李贵福回忆起当时的路况，至今心有余悸。
3: 就跟他冲的，不敢说了，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行进途中，他们的车辆在洪水里打滑，突然失控侧翻，坠入河道。生死瞬间，李阳拼尽全力将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李贵福得知李阳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回想起李阳把生还的希望留给自己时，泪流满面。
4: 最后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手，可是我听到他说不出来的话，他有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
2: 李阳今年30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夫妻恩爱，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李阳2013年9月入伍，在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服役。服役期间，李阳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勇于挺身而出。2015年9月，李阳在重庆北站执勤巡逻时，成功解救摔落在自动扶梯上的群众，被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记3等功1次。2016年、2018年，李阳被武警重庆总队分别评为10大强军标兵、最美重庆武警。李阳生前所在中队的战友张静伟表示：“
5: 李阳，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冲劲。”担负任务，敢打头阵，遇到危险逆行向前，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来自生命的直觉。只要群众有危险，他就一定会站出来。
2: 据了解，陕西省汉中市南政区委8月5号作出关于追授李阳同志南政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阳学习。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7: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立即向射击阵地机动。机动途中，考核组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抵达射击地域后，车长立即捕捉目标，准确下达射击指令，炮手迅速瞄准，果断击发，炮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王子龙：
8: 目标随机出现，特情

0: 随时嵌入，最考验车组成员的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
1: 首轮打击后，模拟敌步战车、碉堡等射击目标接连出现。射击过程中，车长要根据目标的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同时还要根据车辆行进姿态，采取侧向、后向射击的方式，精准打击目标。夜幕降临，车长在复杂条件下仔细辨别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弹划破漆黑的夜空，精准命中目标。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惠明：
2: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情，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1: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梁铎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4: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8月7号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
3: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4: 据报道，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也就是独岛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

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

0: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

0: 风险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5: 打开全屋灯光，
16: 来了。
1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1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5: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6: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4: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4: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5: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
13: 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
13: 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欢迎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

0: 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拟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七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3: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3: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4: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

0: 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0: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新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6: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店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港福利，只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4: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7: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9: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0: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1: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4: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 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从

0: 酒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3: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4: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6: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迹象。
3: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8: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9: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0: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1: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2: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3: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2: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3: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

0: 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了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0: 嗯，冯焕元的易然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2: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一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3: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3: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

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川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
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拂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家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
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

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窥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罪，心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 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林林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凡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傅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早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全民防诈平安守护主题活动；伊丹镇开展街道环境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县文化馆开展文明居住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3日，县委书记、县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总结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县长、县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傅威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发改、农业农村、工信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依次汇报相关工作，相关县级领导依次围绕分管领域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点评，并作安排部署。金子英强调，3季度是全年稳增长的关键决战窗口期，全县上下要锚定经济稳增长核心目标，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筑起纾困、激活消费4大重点领域，攻坚克难、靶向突破，全力稳住全县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聚焦三产协同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推动一产固优势、二产破瓶颈、三产挖潜能，持续提速项目建设。要恪守统计规则，规范报送机制，以精准数据赋能科学施策，进一步压实报送责任，严控数据质量，全面摸排底数，构建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闭环机制，凝聚稳增长攻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思维，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举措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稳步回升，健全预判预案机制，精准稳控指标，健全分级报